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7月2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实现较快增长。人工智能和各领域加快融合，算力需求呢是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呢，集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257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在27号举行的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上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还有罗马尼亚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北京时间的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也是自2024年以后实现了再次扩展。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新基商标治理专

0: 了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从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截止到今年6月底，浙江省个体工商户在册总量达到了728.06万户，总体保持平稳。今年二季度，浙江全省个体工商户正常经营率为81%，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户均营收达到14.51万元，环比上涨7.16%。95.93%的正常经营个体工商户实现盈利，户均盈利环比上涨11.5%。近日，2026年江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暨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在南昌举行，现场发布了2026年江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包括江西千烟洲红壤丘陵地球关键带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研究员马泽清等10人获得殊荣。南昌市社区体育中心建设项目监理招标公告近日正式发布，该市布局了9个社区体育中心，覆盖5大行政区、2个功能区，项目总建筑面积为20707.15平方米，每座场馆呢都配备了室内室外2大功能区，标准化配置室内1个篮球场、4到6片羽毛球场地，场馆不设置看台，更加贴合市民日常休闲健身需求，同时摒弃大型赛事场馆的冗余配置，聚焦群众的高频球类运动。而室外场馆呢，则是同步规划了健身空间，晴雨兼备，满足不同时段、不同人群的锻炼需求。近日，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了解到，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的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7月，这一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的12100款车型的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了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专家表示，这也标志着我国汽车产业的碳数据管理体系迈向规模化、体系化的新阶段。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那新华字典呢，也是中国第一部的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超过7亿册。此次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也贴合当下生活。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7月27号，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官方信息发布账号正式对外发布讣告，确认作家已于7月23日凌晨因病离世，享年68岁。在家属的低调安排下，葬礼已迅速举行完毕，而其新作《永恒的记忆》仍将于2026年的8月5号正式发售。
2: 7月27号，2026年第二季度，德国新车市场中插电式的电动车，包括纯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市场份额达到了37.7%，较2025年同期的28.6%显著上升。其中呢，纯电动车的占比为26.5%，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占比是11.2%。相比之下呢，2025年第二季度这两类车型的市场份额分别为18.4%和10.2%。
1: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6月统计月报，上半年全市场共有24家 A 股公司赴香港上市，募资总额超过1200亿港元，行业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上半年末，境外主要市场中国概念上市公司1904家，其中的 H 股公司较年初是增加了51家。
2: 近期，北京、上海等地的茅台直营店已经将53度500毫升的飞天茅台售价提升到了每瓶1719元，高于爱茅台平台每瓶一千。

0: 639元的售价。一位茅台直营店人士表示，此举主要是为了推行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价格随行，未来茅台直营店定价或将综合门店运营成本等因素对标市场零售端的实际成交价，以保障市场的公平。
1: 27号，瑞信官方发文称，泰国专门案件上诉法院近日宣布，瑞信咖啡起诉泰国瑞信商标侵权案二审胜诉，维持一审判决。同时呢，法院判令被告向瑞信赔付损害赔偿金1000万泰铢，外加超过8500万泰铢的持续性损伤赔偿金，总金额呢是累计达到9500万泰铢，约合1918万元人民币。
0: 7月27号，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全面升级，新版的小团在探索、问答和决策辅助之外，进一步升级代理执行能力。用户提出需求之后呢，小团可以结合实际的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类本地生活服务的相关操作。截至目前呢，小团的信息服务已经覆盖了全国2800多个城市，累计完成超过7亿次的商家信息校验，收录用户评价超过13亿条。那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小团的相关服务累计曝光超过39亿次。
1: 27号，备受市场瞩目的存储芯片巨头长兴科技在科创板上市。以7月27号的收盘价计算，长兴科技董事长朱一民持有的公司股份市值约为779.1亿元，而相关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的持股市值也都在1亿元以上。直接员工持股平台和战略配售资管计划总计持有公司52.21亿股的股份，总计持有市值约为2558.29亿元。
0: 老婆黄金公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约人民币198亿元至人民币204.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6%，销售业绩含税收入约人民币227亿元至人民币233.5亿元，同比增长约60%至6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经调整的净利润约人民币43.1亿元。至人民币43.6亿元，同比增长约83%至85%。
1: 在昨天，根据腾讯 QQ 消息，经典 IP QQ 宠物已经在手机 QQ 正式回归。资料显示呢，新版的 QQ 宠物全面 3D 化了，除了企鹅之外呢，新增了狗狗和蒜头鹅物种，玩法上保留了喂食、打工等经典养成，但是取消了死亡机制，新增和好友宠物互采蓄火花等相关功能。
0: 7月27号，胖东来官网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集团共流失员工52名，人员流失率为0.5%，管理层无一人流失。六月单月流失员工8名，人员流失率为0.08%。此外呢，胖东来官方账号今年5月披露的数据显示，2025年胖东来全年全业态员工的平均到手工资为8974元，2026年1到3月员工平均工资已经达到了9598元。
1: 27号上午，小米汽车发布的消息称，7月30号晚上7点，小米汽车将举行技术发布会，主要介绍小米昆仑技术架构，其中呢包含了小米昆仑平台、小米昆仑超级增程、昆仑全域安全。同时呢，两款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小米澎湃 N90MAX 大七座旗舰增程 SUV 以及小米澎湃 N70MAX 大五座四驱增程 SUV 将会正式亮相。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进入到财经灵感。
3: 财经灵感。
1: 今天的财经灵感呢，来聊一聊，就是，我有点不太理解的一个东西，但是说句实在话，就是有的时候也有点怪怪的，反正就是
2: 你在说什么？
1: 就是什么哈、啊？就是说白了，就是二次元的这个主题类别。因为前段时间我刚刚吃了一顿饭，周末的时候啊，一个大群人聚餐，然后我当时是看到了一个痛包，然后那个痛包的话呢，我感觉我很眼熟，很眼熟，很眼熟。哎，我说这不是神奇宝贝里面的吗？跟人家一顿在那砍，然后人家说这是迪士尼的。那个是叫什么宝贝，也是一个叫什么宝贝啊，星际宝贝还是什么呢，我忘记名字了。一个痛包，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尴尬，你知道吗？一个人砍半天之后发现你的这个东西的这个

0: 时间段呢，和人家这个东西的一个时间段呢，可能差了有个这个 N 年吧。
1: 嗯。
0: 这个里面的话呢，就说明这个代沟还是存在的。所以今天来聊一聊这个东西，其实我为什么说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太理解呢？就是说这种二次元主题的一个餐厅，说现在正在违反餐饮行业的常识的方式疯狂的生长，
1: 是他就是可以用餐，也可以去
0: 买谷
1: 逛
0: 子。
1: 啊，买谷子。
0: 就说白了，就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呢，似乎就变成了一个标配了，预约靠抢嘛，排队靠，买单靠信念了。而且像这个东西的话呢，最早的时候就是预约制嘛，像那个今年的时候说5号的时候，明日方舟的一个联动的主题餐厅的话呢，在这个上海啊、北京啊、杭州啊开了，首轮的话呢，预约直接售罄啊，不仅说进店需要预约，在店还有时间份额，分批次进场，每2个小时一批。
1: 说明就是关注的人还是挺多的。
0: 哇，这翻台还有时间要求，你在这只能给我待2个小时，2个小时后你必须给我出去。
1: 我跟你说，我有一家这个餐厅啊，它就是这样的。你晚上，它就基本上你用餐时间就是1个半小时，它就到时间就
0: 跟你说，
1: 换下一波
0: 您需要结账了，这边的话呢，我们可能需要给您翻台了，没吃完的给你打包吧。
1: 了。啊，对，因为后面我们还有顾客。
0: 啊，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啊，我为什么要再来这儿吃？
1: 对，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我才不愿意这样去排队，而且就是我来消费的还要有这么多限制。但有些人又觉得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我比较喜欢，然后的话呢，我就愿意为他去花这个时间和心思等待。
0: 所以说除了它之外，像360的一个主题餐厅也是一样的啊，这甚至还要沙发卡坐区，还需要付费，这有点像网吧了啊。网吧以前老式网吧的卡座区，那个就是比
1: 更贵一
0: 更贵一
1: 些，是
0: 些啊，
1: 吧？
0: 啊，甚至还需要定闹钟预约啊，卡点进场啊。餐品说是中规中矩，但是被年轻人疯狂的追捧啊。还有像一些其他的，什么泡泡玛特和在阿那亚的这个烘焙店也是一样的啊。是说新兴人的元素贯穿了整个空间，社交媒体平台上面买个面包这件事儿成为了潮流圈的一个身份认证，而且不便宜，298一份，每天限70人份的那个新兴人下午茶。所以，
1: 300块钱嘛，
0: 就有的时候就觉得啊，好像吃个这个东西真的很值得吗？就是花这个钱在这是买了这样的一个周边。
1: 哎，但是我看到这个跟《甄嬛传》打造的娘娘们的下午茶的快闪店，我会想去看一看嘞。
0: 也是进去是吧？华妃赏点是吧？啊，皇后来给你赐个茶啊。
1: 然后就其实你就虽然我们讲到的这样的一些二次元的一个东西，就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当下年轻人会就是比较会热衷追捧的一个事情，虽然事实是这样啊，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很多走在潮流一线的这个怎么说呢，潮流一线的像宇哥这样的，
0: 中年人
1: 你知道，就昨天我刷到一个新闻是什么呢？就是唐国强老师他背着痛包去逛极客。
0: 他认识那个同胞吗？
1: 不是，他同胞里面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他演过所有角色的那个
0: 做的
1: 做的
0: 形
1: 那
0: 象
1: 个
0: 是
1: 吧？
0: 吧唧。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1: 对吧？
0: 就但是看了一下说，网友晒单最多的呢，依然还是随餐可购的联名徽章啊、色纸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就说白了，就说大家去那吃东西不是为了吃东西的，而是为了买东西的。
1: 对。
0: 啊，就是说不吃饭可以，但是这股不行啊，这不吃不行。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去买谷子，你也得去逛，对不对？然后
0: 嗯。
1: 你肯定你逛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要用餐，只不过是商家把谷子店跟这个餐饮店结合在一起了，包括他还做了一些这种场景化的设置，你还可以打卡拍照。
0: 就忽然感觉好像还挺可以的样子。
1: 对。
0: 所以说，现在餐饮行业里面，二次元的浓度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飙升啊！但是，二次元主题的餐厅在中国来说的话呢，还是这个起步的话呢，不过是几年的一个时间。因为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国家最早的应该是2017年开始的最早的一个商业化，说那个时候开的首家动漫餐厅叫乌龙院主题啊，那个时候这个东西我应该会去看看。
1: 是吧？就我觉得，只是宇哥，你觉得说你不理解，只是没有，
0: 没
1: 就
0: 有 get
1: 是
0: 到我的点
1: 对，没有是你喜欢主题的
0: 哦，
1: 餐
0: 我
1: 厅，
0: 还
1: 不
0: 看到
1: 然
0: 了
1: 你
0: 一个
1: 肯定
0: 说有
1: 要
0: 个哆啦
1: 去，
0: A 梦主题的
1: 那你肯定要去的。
0: 啊，小黄鸭主题的啊，就是发现也有很多，这是在最早的一个阶段。现在的话呢，二次元文化驱动就更加明显了啊。说现在中国二次元的用户规模从2015年的1.58亿已经飙升到了4.34亿了，而餐厅的话呢，也是越开越多了啊，甚至出现了名侦探柯南系列的、360系列的、玲珑系列的啊，甚至。国产的啊，这个漫剧的也开始出来了，什么《全职高手》等等，一些国产头部的 IP 也开始下场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IP 方授权越来越多，商业地产招商热情也高，消费者有这种打卡的需求， 叠加之后的话

0: 呢就彻底带火了目前这样的一个赛道了。但是进入到2025年啊，就是说现在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专业的餐饮运营再加顶流 IP， 说白了就是大家的互相合作了啊，就快闪店也开得越来越多了，
1: 其实也是一种 IP 联名的一个方式。
0: 对，其实这种方式的话呢尤其是这种快闪店的一个方式，它对于这种 IP 来讲的话呢，它的授权编辑成本的话呢其实是低了很多的啊，尤其是作为我主力餐厅我开设的一个人员，你这个餐厅我就开3个月是吧，三位之后再换一个主题，所以说在某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消费者这种错过不再来的稀缺感的话呢就维持住了。
1: 对，所以宇哥你说为什么他们愿意排队，就是错过就没有了呀，
0: 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1: 对啊，
0: 这等返场，这个喝个奶茶喝个咖啡一样的，限时定点限季节返场，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1: 是的，
0: 但是这些餐厅到底在卖什么，真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吧唧啊，或者说什么那个周边啊什么那样的一些东西吗？其实怎么来讲呢，它是一整套的逻辑，除了说买那个东西之外，还有视觉上的一个空间，听觉上的一个音乐再加上你手里边的实体的一个周边，所以在某种情况来讲它承载的是骨子即买即走之外的一个社交场景，
1: 就是
0: 买了之后我还可以在这打卡呀。
1: 对，有场景化的一个消费，社交型的一个消费，
0: 我还可以在这吃饭呢所以评判的标准呢，它不是说性价比，而是新价比就是说白了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并不便宜普遍在人均100到300之间，是高于一些网红餐厅的，所以呢这个定价走的就是情绪价值过半的一个消费逻辑的。对于粉丝来说，餐品的 IP 装饰融入大量 IP 元素的一个用餐场景的话呢，其实就会让他们感觉为爱发电是物有所值的，所以说这里边这两年的话呢大家反复提及的性价比的一个逻辑的话呢，他们应该是整个的一个做到了的。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最开始提到的样的大家晒的更多的是我在这买到的东西，而不是在我在这吃到的一个东西，所以很多的时候的话呢你就会感觉这个餐厅好不好吃已经是另外一件事儿了，我在这儿主要的一个因素是为我的情绪去买单，我在这儿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空间所以吃的方面的话呢就对它的要求不难吃就行。但是现在的话呢确实也开始做一些研发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供应链优质的一个供应链去选择一些合作呀等等等等，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呢你毕竟还是餐厅嘛，好不好吃还是很重要的嘛，
1: 就它前期可能会有一点点野蛮生长的一个阶段，但最后的话肯定会慢慢的更加的精细化和专业化
0: 所以说好不好吃是一个日常刚需，然后的话呢这种沉浸式的场景化的是一个情感的一个需求，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他们可以服务于同一人群在不同场景下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需求的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昨天的三大指数的话呢 ，A 股三大指数是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1.15%，深圳成指涨2.72%，创业板指涨3.16%。那北证五零呢，则是涨2.35%。沪深两市成交额20766.2亿元，较前一交易日的话呢是放量约1454.8亿元。全市场5195只股票上涨，286只下跌，其中呢121只是涨停，6只跌停。其中长兴科技上市首日也是创下了多个记录啊，股价涨了465.82%，换手率超过66%，超越工商银行，成为 A 股总市值的一个。全天的成交额超过了1400亿，成为 A 股历史上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的个股了。
3: 板块上呢，科技线、医药、电池几乎是霸屏涨幅榜了。脑机接口涨5.54%，电子化学品涨5.41%，元件涨5.23%，电池和 PET 铜箔呢都在4.9%附近。半导体板块主力净流入721.24亿，这个级别在今年可以说都排得上号啊。那这个资金往哪儿走，方向就比较清楚了。昨天的话，不只是一个普涨，而是这个科技线在大块头上市之后的一个预期差的修正了。
1: 那在昨天的时候呢，脑机接口的概念股是涨幅居前的啊，像 iPhone 医疗、南京熊猫啊、创新医疗等等都是涨停的一个情况。消息面上的话呢，美国有一家初创公司是已经在说在欧盟地区啊销售了一款可以帮助地图样萎缩患者恢复部分视力的视网膜芯片，这是美国脑机接口公司首次将相关的设备大规模的推向患者市场了。而浙商证券医疗器械团队认为呢，脑机接口这个市场空间中期啊，或许已经达到了一个规模了，长期弹性更大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个催化出现呢，2026年是半侵入式产品的一个商业化元年，也有可能是侵入式产品的一个这个量产化的一个元年。所以呢，他们认为他们看好两类企业，一个是能够通过上下游一体化整合、快速迭代，实现里程碑突破和差异化优势的一个头部的 BCI 企业；第二个是消费脑机赛道的卖产人，专注于单一的上游核心的一个部件，比如说芯片啊、电池、电机这样一些隐环节的隐形冠军了啊。
3: PCB 概念股集体反弹，其中呢，铜箔、玻纤、细分涨幅是居前的。鸿和科技、中国巨石还有山东玻纤的话呢，都是涨停的情况。中信建投研报就表示，受 AI 的推动，全球 PCB 行业迎来了新一轮的上行周期。那随着正交背板需求，还有这个未来的 PCB 呢，会更加类似于半导体，价值量会稳步的提升。那从盘面结构来看，算力硬件是本轮调整的一个核心承压板块，这个赛道什么时候止跌企稳，就直接决定后市的一个强弱了。昨天盘中 PCB 板块是率先迎来资金集中的回流，后续呢可以重点观察它能不能够带动整条算力产业链企稳，引领板块开启一个修复行情。此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这周的话，海外科技巨头也会密集的披露财报，一批这个核心科技企业的业绩数据也会备受这个市场的一个关注了。那
1: 除此之外，我们还是来说一说长兴的一个问题啊。长兴在昨天上市的时候呢，股价、刚才提到了大涨465.8%，超过了3.5万亿啊，整个超越了工商银行。而昨天也是首支单日成交额超过1000亿的一个个股了啊。同时，它的上市的话呢，其实也为 A 股万亿上俱乐部 有一个新的扩容，因为截止到2027年的话呢，总共是有14家上市公司总市值破万亿的，在 A 股里边，其中科技制造类是有5家啊，分别是长兴科技、宁德时代、中芯国际、工业富联和中介讯创。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5家公司的话呢，3家来自于科创板或者创业板，所以也反映出了注册制下资本市场对于硬核科技的一个定价能力显著提升。而从更长周期来看的话呢 ，A 股头部的一个市值行业的分布变迁呢，本质上也是啊，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在资本市场的一个投射了啊。在过去2年的话呢，金融能源是占据了万亿俱乐部的多数席位啊，构成了 A 股市场的一个压舱石。而科技板块的一个持续崛起呢，也就成为了这一轮市值结构重塑当中最具有增量的一个变量了。
3: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4: 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5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6大任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消费维权。原本订牛奶想给怀孕的妻子补充营养，结果距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月，妻子却喝下了变质的鲜牛奶。近日，南昌市民彭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7月19号晚，他将相关情况反馈给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奶站工作人员，对方承诺陪同去医院检查，结果次日变卦，出现这样的事情很糟心，对方现在就是冷处理，不给解决方案。彭先生表示，对此，涉事辖区奶站工作人员表示，相关材料已经提交给了市监部门，他们不对外接受采访。据彭先生介绍，妻子今年32岁，怀上了第一胎，家人都很重视。由于妻子体弱，在她怀孕后特意订了一份 A2 阳光鲜奶，每月花费200元左右。7月19号上午，她如往常一样领了牛奶并放置在冰箱。当天晚上，妻子喝下了牛奶，老婆刚喝两口就感觉味道不对，因为她一直喝这个牛奶，对味道太熟悉了。彭先生表示，他将牛奶倒出，原本应该是流质的牛奶已经凝结成了块状。彭先生提供的产品生产日期显示，牛奶于7月18号生产，7月19号上市。彭先生当即拨通奶企电话，40分钟后，该辖区奶企站长来到彭先生家，对方确认牛奶已经变质，且愿意陪同孕妇去医院检查。彭先生表示，次日对方变卦，并不同意陪彭去医院，彭先生只得自行带妻子去检查。病例显示，患者孕33周，自述食物变质牛奶后出现恶心、反胃、稍感头晕、心慌，并有自觉胎动减少，初步诊断为急性胃肠炎。作为消费者，对于牛奶变质原因并不清楚，但奶企连主动作为行为都没有，从事发到去医院检查诊断，他们都没有主动联系过他们一次，感到很心寒。彭先生表示，后续双方也沟通了几次，他要求奶企给出解决方案，均未果。为了佐证说法，彭先生出具多段与奶站工作人员的录音，奶站工作人员在与其沟通过程中明确承认变质事实，但对于为什么会出现变质，对方给出的解释是新鲜的巴氏奶，但是脱离了冷链时间稍长的话，也是有概率会坏掉的。此外，牛奶保存会受到天气影响，同一批次牛奶可能正好这瓶坏掉了。且奶站工作人员多次提到，我们带你的爱人去检查，这个是第一步，有可能你爱人喝了会造成他身体的不舒服，我们就到医院去检查。次日，该工作人员则改口让彭先生自行携妻子去医院检查，只要医生

出具证明是喝了牛奶导致的问题，企业就会对此负责。当彭先生反问哪个医生会出具这样的证明，对方则回应称，你又有什么权利证明是吃我的牛奶造成的伤害呢？7月22号，南昌市青云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涉事双方进行调解，双方未能达成和解，已出具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7月23号，记者向阳光乳业奶站工作人员核实相关情况，对方表示已将材料提交至相关部门，他们不对外接受采访。对此，彭先生表示，后续不排除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

0: 新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国产储存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过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突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27号，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起可以提前预约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992提示您值得关注的日子：50年前的今天，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50年间，唐山从一片废墟中崛起，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心上，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情

0: 过感情会真。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

0: 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九九二，城市生灵。

宗盛从小是出生在北投一个不是特别富裕的家庭啊，他的父亲是开了一家瓦斯店，整天给别人送瓦斯，然后妈妈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尽管他的妈妈教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但是李宗盛从小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学渣。在中考之前，爸妈把李宗盛放进了一家非常知名的补习班，这个补习班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有两个学生没有考上。这当中一个是因为真的有一点智力缺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李宗盛本人。但是幸运的是，虽然李宗盛当时没有考上，但是他的父母并没有过度的责备他，所以对李宗盛之后的学习就不再抱有任何的幻想了。于是后来将将就就去读了一个中专，还学的是机电专业。但是在这个期间，他一直在研究弹吉他。1976年正是校园民歌崛起的时候啊，那个时候18岁的李宗盛就跟中专时期的几个好朋友共同组成了一支木吉他合唱团，并且参加了第二届金韵奖的校园歌手大赛啊，那次的成绩只拿到了优胜歌手，但是李宗盛却认识了凭借乐琴已经小有名气的玉女歌手郑怡，并且很快成为了情侣。后来在乐队解散的时候，那时候的女朋友郑怡帮他在滚石唱片找到了一份音乐制作人的工作，然后从此以后李宗盛的才华在这边就得到了彻底的释放。除了帮郑怡写了那首《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后来在1985年他被张艾嘉注意到，同年他就为张艾嘉创作了一张专辑《忙与忙》，这张专辑让张艾嘉名声大噪。然后之后的大红歌曲《爱的代价》发布没多久，张艾嘉就嫁给了现在的老公。李宗盛后来讲《爱的代价》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想着张艾嘉写的，这也是他少数几首边写边流泪的歌曲。

凭借一张专辑把张艾嘉推向了华语乐坛的聚光灯的中心。1992年作为制作人的李宗盛接受了陈凯歌的邀请，在片场当中李宗盛第一次遇到了林忆莲，巧的是这个时候林忆莲刚刚结束跟老东家的合约，于是他们的合作一拍即合。后来李宗盛跟林忆莲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他说过像林忆莲这样的女子只听她的声音便足以爱上了。于是不久之后林忆莲就加入了滚石唱片，紧接着李宗盛就写了两首歌曲，一首是《我是真的爱你》，后来这首歌给了张信哲演唱，而另外一首歌曲就是《当爱已成往事》。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992城市生灵，
10: 从80年代签约了滚石唱片到现在30多年期间，李宗盛其实除了自己写歌之外，也捧红了一系列的歌手。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像张艾嘉跟林忆莲这样的歌手之外，像陈淑桦、梦醒时分、明明白白我的心都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然后包括梁静茹也是他从一堆的 demo 当中找出来的、然后一点点让他变得越来越强。包括当年的张信哲、周华健，甚至后来的五月天，都有李宗盛在背后的推波助澜。尽管李宗盛推出了这么多歌手，但是他也有苦恼的地方，因为滚石唱片在鼎盛时期最多签下了200多位歌手，这个一度让员工的工资上不来啊。所以当时的李宗盛在烦恼之余就写下了这么一首歌曲《最近比较烦》，吐槽了当下的生活，也吐槽了老板。

在20多岁、30多岁的李宗盛，他写的歌曲大多数的主题都是跟情爱、跟两性关系有关。你会听到很多的爱而不得，你会听到很多的纠结。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40岁之后，你会发现李宗盛不再讨论这样的话题，他的歌曲更多的是跟自己来对话。什么给自己的歌，包括后来的山丘，这些作品除了在主题上面的迭代，他在音乐技法上面的升级其实也是非常惊人的。就早年间他写的歌曲其实结构是非常完整，比较工整的，很清晰， A 段 B 段，然后副歌重复 B 段。但是呢，随着后来他的技法越来越成熟之后，你会发现他完全就到了另外一个境界。就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去考虑小节，不去考虑旋律，甚至不去考虑节拍了。所以你会发现大多数人在 KTV 可以唱好他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唱得好《鬼迷心窍》，唱得好《爱的代价》，唱得好《给自己的歌》，但是很少有人能唱好《山丘》这首歌曲。那这首歌呢，我私底下用吉他去试过，确实有很多的复拍，然后比较难弹，不得不感叹大师就是大师啊。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在习惯了跟自己对话之后，年纪再增长了一点，李宗盛又开始了跟自己的父亲对话。尽管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真正的跟他对话了，从小李宗盛其实跟自己的父亲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他觉得没有办法跟自己的父亲沟通。之前我们也讲过，他的父亲是送瓦斯的，常年工作是体力活，这个让他的父亲似乎是不擅长沟通。但是时过境迁，当自己也到了当年父亲的年纪之后，李宗盛似乎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跟新的人生感悟，想要去跟自己的父亲去探讨一下，于是就产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这大概是我听过的最深情的写给自己父亲的歌。

0: 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2: FM99.2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1: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分，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2: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3: FM 99.2
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4: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5: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6: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4: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7: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8: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9: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 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0: 看电视，
11: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FM992城市森林，
1: 从80年代签约了滚石唱片到现在30多年期间，李宗盛其实除了自己写歌之外，也捧红了一系列的歌手。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像张艾嘉跟林忆莲这样的歌手之外，像陈淑桦啊、梦醒时分、明明白白我的心，都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然后包括梁静茹也是他从一堆的 demo 当中找出来的啊，然后一点点让他变得越来越强。包括当年的张信哲、周华健，甚至后来的五月天，都有李宗盛在背后的推波助澜啊。尽管李宗盛推出了这么多歌手，但是他也有苦恼的地方，因为滚石唱片在鼎盛时期最多签下了200多位歌手，这个一度让员工的工资上不来啊。所以当时的李宗盛在烦恼之余就写下了这么一首歌曲《最近比较烦》，吐槽了当下的生活，也吐槽了老板。

在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李宗盛，他写的歌曲大多数的主题都是跟情爱跟两性关系有关，你会听到很多的爱而不得，你会听到很多的纠结。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四十岁之后，你会发现李宗盛不再讨论这样的话题，他的歌曲

更多的是跟自己来对话，什么给自己的歌，包括后来的山丘，这些作品除了在主题上面的迭代，他在音乐技法上面的升级其实也是非常惊人的。就早年间他写的歌曲其实结构是非常完整，比较工整的，很清晰， A 段 B 段，然后副歌重复 B 段，但是呢随着后来他的技法越来越成熟之后，你会发现他完全就到了另外一个境界。就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去考虑小节，不去考虑旋律，甚至不去考虑节拍了。所以你会发现大多数人在 KTV 可以唱好他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唱得好《鬼迷心窍》，唱得好《爱的代价》，唱得好《给自己的歌》，但是很少有人能唱好《山丘》这首歌曲。那这首歌呢，我私底下用吉他去试过，确实有很多的复拍，然后比较难弹，不得不感叹大师就是大师啊。

在习惯了跟自己对话之后，年纪再增长了一点，李宗盛又开始了跟自己的父亲对话。尽管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真正的跟他对话了。从小李宗盛其实跟自己的父亲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他觉得没有办法跟自己的父亲沟通。之前我们也讲过，他的父亲是送瓦斯的，常年工作是体力活，这个让他的父亲似乎是不擅长沟通。但是时过境迁，当自己也到了当年父亲的年纪之后，李宗盛似乎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跟新的人生感悟，想要去跟自己的父亲去探讨一下，于是就产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这大概是我听过的最深情的写给自己父亲的歌。

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

0: 一路听到成功。FM 99.2，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漂亮彩虹。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00。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

我想，从我来到世上的那一天，你就装扮成了超人，伴我勇往直前，赴我。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你冇女朋友，有人信啦、啊。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5 4 3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等。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主的。
3: 九九二，城市生灵。

最近一段时间我有留意到一个来自于美国的数据学家经济学家，他的名字叫 Seth Stevens Davidowitz， 他在纽约时报上发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哈，他就是根据音乐流媒体平台 Spotify， 就是国外现在应该是最大的音乐平台吧，这个平台给出的一些数据，然后他总结出来一个规律，就是发现男性在13到16岁，女性呢是在11到14岁的时候，就在这个阶段他们听到的音乐很大程度上是影响着他们一生的音乐品味的。就是作为一个数据学家，他得出这个结论呢，肯定是根据大量的数据的。比如说啊，我们很熟悉的像这个 Radiohead， 他有一首歌曲叫 Creep，实际上这首歌曲在38岁的美国男性的听歌排行榜上是排到了第168位，然后尤其是这首歌曲就是在这帮38岁男性14岁左右的时候发行的，所以呢他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14岁左右嘛。看到这个结论之后，我真的非常好奇，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在你14岁的时候你喜欢上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看了这个结论之后，我对照了一下我自己本人哈，做一个音乐节目的主播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因为我觉得这个规律可能并不一定适用在我的身上。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从14岁以后啊，我的整个音乐品味是不停的在变化的，那可能过个两三年我的这个一些音乐喜好就会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比如说这两年的歌单对比一下我5年前6年前的歌单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哎，这个结论可能不太准确吧。但是我又仔细一想，假如说我现在跟朋友去到 KTV 里面唱歌，我首先会点的歌曲是什么呢？好像还是会去点我14岁左右时候去听的那些周桃、王林、周杰伦、王力宏、林俊杰、陶喆等等，对不对？所以我呢，作为一个音乐节目主播，况且如此，那就更不用讲一些就是本身工作跟音乐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些朋友了哈。所以人家这个数据结论一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个仔细想一下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稍后来聊。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

回想一下我们在十三四岁左右的那个时候，很多人我们差不多应该都在上初中，对不对？也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第一次有机会真正的这个独立去选择自己去听什么音乐，你可以去选择为什么样的音乐买单，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不管是年纪大一点或者小一点，还是有那么一点零花钱可以去买点东西的，哪一个你喜欢歌手的卡带或者是唱片。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是第一次独立去拥有一个自主权的时候，因为你再小一点可能听的是儿歌啊，或者是被迫听父母听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基本上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第一次在音乐上拥有自主选择权的时候，他的这种感觉就很像是那种爱的初体验，就跟很多人讲说这个初恋很难忘是一样的啊。很多人其实实际上在音乐品味上也只是停留在了第一次初恋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自主选择音乐的第一次体验当中，这种情怀跟回忆这样的烙印是非常深的。即便我们现在很多人的音乐品味跟当年14岁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了啊，但是当你去 KTV 唱歌，当你去有的时候无意当中哼的一些旋律，你会发现可能都是14岁时候听的一些东西。但是呢，这个东西它跟音乐品味可能还不是一回事啊。

我们经常会讲到一个词叫音乐品味，对吧？但是音乐品味它是一个非常虚的概念。通过这篇文章当中的这个数据结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音乐品味这件事情上，他基本上是停留在了14岁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说相当于他之后然后没有再去主动拓展听其他的类型的音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这种所谓的音乐品味，基本上就成为了我们音乐上的一种

情怀，而并不一定是说真的你14岁之后到50岁这个当中你听到了更多的音乐，你有了更多的选择，所以如果只是停留在当年那个阶段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惜的哈。经常会出现的一种尴尬是，有一些音乐人由于他们自身是有一些所谓的音乐追求嘛，然后在音乐上他们可能经常会寻求一些改变跟突破，可是最开始喜欢上他们的那批歌迷在后来却并不买单。就比如说之前有一支乐队叫万年青年旅店，万青嘛，他们有一次在音乐节现场并没有唱那首歌曲，就是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但有一次在音乐节他们就故意没有唱，因为他们想去唱他们最新的一些歌曲嘛，可是台下的歌迷就非常的愤怒，说你为什么不唱那首歌曲。我觉得在过去这个信息爆发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代，你说一个歌手他这个职业生涯就靠那么一首歌或是一张专辑就火一辈子，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一个歌手他一辈子就靠那么一首歌曲活着，应该是一件蛮悲哀的事情吧。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